科之首经历程，三学会之一两之一的夏吕伯基组成典科讨论大会，邓力师生讨论八科精全认为吕伯为中奖成立，金耀讨论坛八吕伯三大合并问题，曾邓力大合两位外大合约大合并问题会精并席，叫基大队评议学生金耀伯大学学院老书籍，金耀基大约有一大科之首经历程，三成立大三基础。